0: 山嘛，就是光剩下剩下多剩三锅，剩下，我们现在就需要资金帮手上了。
1: Please
0: disconnect. Can you do something?
2: Number 15,
3: 227 Central, intersection, on ne dit plus dégarer, on est 17, 227 PC.
2: Number 15, 227.

0: 上三千。
1: 现在下一场三千。
0: 好，人家是我们的。
1: 大家好，七十三加七十四五。
0: 哎，我是两边。
1: 我知道，刚才对了，上
0: 线。七十四。
1: 我上天，对着上天。